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办理三代社保卡，选萧山农商银行，网点众多，现场发卡，立等可取，还可享受多重免费优惠。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六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道，人这一生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联系有关。我们为什么会孤独？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被回应？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活在关系之中，也在关系之中认识自己。小时候，我们通过父母的眼神确认自己的存在。长大后，我们又在朋友、爱人、社会的回应里寻找自己的价值。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并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失去了与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联系。

些看似微小的联系，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生命里的光。而更深一层来说，人与世界的联系，其实也是人与自我的和解。当你开始真正感受一朵花的开放，感受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感受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流动时，你会突然发现，生命并不是一场孤军奋战，我们都只是浩瀚世界里。

这种想要搜集自己一切痕迹的癖好，形成了一种量化自我的文化。人到了40岁，走路变成了健身活动；到了60岁，走路变成了社交活动。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都把走路搞复杂了，忘了行走的原意。我们沉浸在现代生活的基本逻辑当中，简直要被淹没了。要想获得对走路更加原初意义上的体会，孩子成了一个端口。成年人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路上，孩子则是完全

这就要追问乡间小路的由来。乡下路的雏形是田埂，田埂是不是路很直的怀疑。田埂本是用于分割土地的，是一种确权标记，因此它本身又成了一个公共产品。田埂不属于任何一家，它是大家的。村民们做农活都要从田埂上走，村里的小路多少都延续了这种田埂的逻辑，将确权标记变成了道路。作为田埂的道路和城市道路大不相同，修建城市道路的目的是运输和通勤，把东西从起点送到终点。乡村的田埂不一样，虽然客观上也有运输功能，但它并不是为了运输被建造。

不同。田埂作为小路具有薄厚软硬、干湿浓淡、动静、有无等多种属性，比起只有通堵之分的公路要立体得多。人的归途为什么一定要是乡间小路而不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呢？海德格尔有部作品叫做《林中路》，经过孙周兴的翻译，在国内广为人知。在海德格尔看来，公路上没有旅客，只有庸众，真正的旅客在林间小径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林中路才需要人承担起行走的责任，而高速路已经是划定的，它逼迫人按照特定的方向和方式通行，人们仅仅是在此通过而并不行走。

高速飞奔的机器在沥青路上飞驰。在乡间，你的身体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里，你听着鸟鸣原地，感受着森林里的湿度和温度，脚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声，脚下的道路若有若无，还常常

人在途中，成为人的根本存在的绝佳的象征。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经超过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的12.5%。当前70%女性的不孕和50%男性的不育都是由于后天不良习惯造成的恶果，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做人流过于随意，反复人工流产引起的。

0: 小伙张凌飞从电商行业转入农业领域，如今承包的土地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从农业小白到用现代化农机助力生产的一把好手，他用汗水和坚持浇灌出了丰收的人生。本期对话1079，一起来听张凌飞的故事。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1079。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杭州市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凌飞。凌飞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打声招呼。

0: 他们那种培训班都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培训班，再加上我爸的这种经验，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基础知识。
1: 所以就是咱们年轻人进入到农业当中啊，虽然说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短板，就是经验可能不如咱们的上一辈要来得足，但是我们这种学习的劲头和科技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得很好的啊。那么进入到农业领域之后，也就是说你开始面对你的这个2000多亩地的时候，你在印象当中就是干着干着，现实给你碰的第一个壁，上的第一堂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第一堂课就是那时候还没无人机之前，就是太累了。第一课就太累了，那时候整天泡在水里就把脚泡烂了，然后家里休息了几天，这是第一次印象最深最深的一课。
1: 啊，就是说身体。

0: 主要是我们后面90后的啊，像我这一辈的，从事农业这种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只能选几个，挑几个能吃得起苦的那种
1: 坚
0: 年
1: 持
0: 轻，
1: 得下来
0: 对，
1: 的，
0: 培养起来。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老一辈带着我们，这边我们年轻一辈就是能扛得住。
1: 所以这么几年下来，应该也是有了，就是。

0: 湿度跟温度方面，我们损失的总资已经有个好几十万了。
1: 啊，就是也是有过教训
0: 对，
1: 的，
0: 有
1: 然
0: 过
1: 后
0: 教
1: 慢
0: 训。
1: 慢摸索出经
0: 对
1: 验
0: 对
1: 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到了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今年，现在水稻的育秧有没有开始？
0: 还没开始，
1: 还没
0: 我
1: 开
0: 们
1: 始
0: 等
1: 啊？
0: 到4月底差不多。
1: 啊，4月底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前几年的这个水稻的育种当中，我们也是都是自己弄的。去年应该情况还比较顺利吧？去年应该不是第一年弄了
0: 去年不是第一年了，
1: 啊。啊，去年情况怎么样？
0: 去年情况有一点小瑕疵，但问题不大。
1: 嗯，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自己研究育秧的过程。

0: 1500亩是轻松的，不难的。但是你要是人力的话就算不好了，因为我们无人机晚上也可以干活，好就好在这里，晚上也可以，有时候活来不及了，比如说
1: 轮着休息他都能干，
0: 对，人我们轮着休息他一直干，就是好在还可以晚上干活，而且他速度快，比如说你一天白天撒个2000亩肥料，你到了晚上可以打个2000亩药水，这是一停不停的情况下。
1: 就是在农业特别忙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比如说稻子麦子需要大范围的去施肥或者说是这个进行农药的喷洒作业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效率。
0: 对，
1: 因为在农业的生产当中啊，其实它有时候一种病可能一天两天不打，或者说耽误个一天两天，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主要是病虫害，如果是

0: 岗位。
1: 在规模化的种植当中啊，其实你说像5000亩、7000亩这么大一块儿，包括田间作业啊，包括你说的放水等等，它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集成化的这么一个作业，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作业啊。那你怎么来把控咱们的水稻或者是小麦的这种品质，来保障咱们粮食产量的稳定性呢？
0: 一个是在解决水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统防统治。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有统防统治，他们有专业的人员来巡查的，所以说它这有虫期的窗口、病菌期的窗口，这个时间窗口如果，所以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抢时间嘛。

0: 时候是最最忙的时候，
1: 抢时间的时候。
0: 对，抢时间的。
1: 嗯，这种时候忙到什么程度呢？
0: 没日没夜，去年儿子出生我都没在。
1: 当然了，这个你自己在外面忙啊，这个家里面家人的支持，后面的托底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家
1: 里面后顾之忧给你解决得很好吗？
0: 对，后顾之忧解决得很好的，什么都不用我操心。
1: 如果说现在有年轻人想要从事农业，你作为一个也算是前辈了啊，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0: 农业这个东西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急功近求。农业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它整个生长周期里面，如果中间但凡有一环出现错误，就会导致你整个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全部都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以下是本地消息。昨天上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在基地产业园举行，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元、区领导江永柱、许昌、孙建平出席。据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2026年上半年萧山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255亿元，同比增长5.7%。日前，修缮一新的金润泉故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为我区乡贤文化传承、青少年研学教育再添新阵地。

0: 草台花弄影，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

0: 啊，娘子，此言差矣。圣上交往，总有礼节。你我虽是夫妻，理该相敬如宾。你我俱都是说同大礼女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
1: 这。此次去请荣姐也礼仪。
0: 哦哟哟哟哟哟，有礼奉满，有礼奉满，俺娘子请坐，
1: 动手。

娘子的心思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

0: 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
1: 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着两只龙，二战不言两生死，三战要笑两牛叫，这战你，哎呀，你这冤家！

果是我，有事来了。

0: 母亲年姑妈也就忘记了。
1: 哦，娘子忘记了，我倒还有几句记得，娘我来念着你听。
0: 我不要听。
1: 你呀，非听不可。娘子听了啊。

万载，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再好听。

生咱老咱娘子老儿咱爹娘孙子三三幺家两家再三冤家两冤下用呀呀下用呀我弟弟黑你五母穿四八丈你给保证我母亲祖手掌十七人也哭长的我每次捂着地位与无动门三也不冤我两有事也非自门而非动荡你不曾抬出了你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渴望提升学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联系。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之中，阳光雨露滋养草木，草木净化空气，孕育生灵，一环扣一环的联系，维系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平衡。正是因为有了联系，单调的个体才汇聚成鲜活生动的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一句问候，一次帮忙，一场交流，都是最温柔的联系。它打破陌生的隔阂，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孤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刘思雨。今天的主题是联系。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理学家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久久无法忘怀的话，书中说，人与人的关系会治疗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创伤。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人这一生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联系有关。我们为什么会孤独？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被回应？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活在关系之中，也在关系之中认识自己。小时候，我们通过

其实很早就理解了联系的意义。道德经里有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阴与阳，天与地，人与人，看似不同，却彼此关联，彼此成就。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恰恰是断裂感，我们和自然断裂，于是焦虑浮躁；和他人断裂，于是孤独空虚；和自己的内心断裂，于是不断向外索取，却始终无法真正安顿自己。

一切都被纳入巨系中进行控制。在此过程中，道路的绿化可能是唯一一点审美上的追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植物的品种、颜色、高度以及季节特征都被纳入功利计算，美不再是一场遭遇，美要被要素化了，变成一种工程安排。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道路使得资源要素的调配和组织成为可能，这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因为道路仅是为了让人尽快通过，道路本身就变得非常的乏味。

田埂是不是陆很之的怀疑？田埂本是用于分割土地标记，因此它本身又成了一个公共产品。田埂不属于任何一家，它是大家的。

0: 里设置了中药茶饮咖啡区、养生理疗区、中医文创产品区，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冬病夏治三伏贴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中医馆项目已纳入医保服务体系，旅客可凭医保结算享受中医诊疗、康复理疗等普惠性服务。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追踪社会热点，
2: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3: 90后小伙张凌飞从电商行业

0: 所以就是咱们年轻人进入到农业当中啊，虽然说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短板，就是经验可能不如咱们的上一辈要来得足，但是我们这种学习的劲头和科技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我觉得我是农业这个行业啊，尤其是种小麦、水稻，你知道水稻它可能是在就是酷热的天气当中，反而是那种特别忙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干力气活，或者说真的是在酷暑天里面晒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就是我们光想一下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那种三伏天里面，光是让你就是怕是防晒做到100%，然后在外面你站个

0: 年辈就是能扛得住。
1: 所以这么几年下来，应该也是有了，就是年轻一点的，
0: 对，
1: 但能帮得上手的伙伴，对不
0: 对，
1: 对？
0: 有。
1: 我们这个主要是就是水稻和小麦轮作，小麦种完了种水稻，水稻种完了种小麦，就是没有空的时候的，
0: 没有空的时
1: 没有
0: 候，
1: 空的
0: 没
1: 时
0: 有空
1: 候
0: 的时候。
1: 啊。现在的话，其实刚好是这个小麦的一个阳花期。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在一年当中，你算不算是特别忙的时候呢？
0: 现在主要是打赤霉病的，防赤霉病、防白本病的小麦的药嘛。现在我们刚刚已经打完了，刚刚昨天已经打完了。
1: 哦，已经打完了是吧？
0: 对，
1: 就是这样，一年基本上就没有特
0: 没
1: 别
0: 有
1: 空
0: 空的，
1: 闲的
0: 对，
1: 时
0: 没有
1: 候
0: 空闲
1: 啊。
0: 的时候的。
1: 你是几几年开始从事农业的？
0: 19年，
1: 2019年
0: 对，
1: 开
0: 二零一九
1: 始，
0: 年。
1: 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有快7年的时间
0: 对，
1: 了啊。那么7年一直是跟

0: 那么从你开始，你说慢慢开始引进了这个咱们的农机具啊、科技啊、无人机等等啊，你第一台无人机是什么时候买的？
1: 第一台无人机是好多年了，应该有个6、7年了。T30 那时候，大疆 T30 刚刚那批无人机可以撒飞，
0: 就20年左右吧，
1: 对，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具体年限我也记不起来了。
0: 就是那个时候买了第一台农
1: 对，
0: 用的无人机，
1: 对，那时候无人机我们还从平遥那边买过来的，我们这边附近没得买。
0: 附近还没有得买
1: 对，
0: 啊，那买来谁开呢？
1: 没来我自己看，那时候，
0: 你也是参加了培训的是
1: 对，那
0: 吧？
1: 时候还参加培训了。
0: 买来之后就是第一台无人机，然后它上岗之后。给你带来怎样的一些欣喜？
1: 那时候没有信息，那时候刚接触无人机，然后无人机技术也没那么成熟，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就是一天到晚有故障的。那时候我连着跑平遥，就是因为平遥光是跑一下一天来回就要半天，来回就要半天，休息要半天，来回就要一天。

0: 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经超过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的12.5%。当前
1: 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
2: 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玩的小知识。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某个地区的野生

方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据统计，截至2025年，在美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生鸟类物种数已经达到了502种。那么在2025年，广大观鸟爱好者在新疆一共拍到了375种野生鸟类，其中呢包括1个鸟类新纪录种和10个罕见鸟种。这是一位珍贵的天空访客的到来，就是在向我们宣布好消息，那就是新疆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让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新疆鸟类。

新疆越冬水鸟同步监测队员丁鹏、倪子阳等先后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南湖公园和塔城地区额敏河国家湿地公园发现了一种脸上自带彩色脸谱的小型野鸭。经过确认，它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花脸鸭，是2025年新疆鸟类新纪录种。 这是他们首次在新疆发现他的身影。2025年8月22号，有观鸟爱好者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偶遇了猛枭捕鼠的精彩瞬间。 猛枭呢，主要生活在新疆西部地区和天山的树林当中，以仓鼠、田鼠等啮齿动物为食，偶尔也会捕食野鸡和野兔。大家。

仿佛翩翩起舞的仙子，所以呢，获得了林中仙子这样的美誉。2025年9月21号，一只短尾贼鸥出现在了奎屯市周边地区，它的老家在北极，通常呢在环北极区的滨海苔原地带繁殖，非繁殖期主要栖息在开阔的沿海地带。这家伙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有海上强盗之称，大多以抢劫其他海鸟的食物为生。2025年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周边湿地，一只赤颈屁蹄被拍到正在大快朵颐。鸟如其名，它的前颈、颈侧和胸口上部

出现在了伊宁市苹果公园。它的生活习性和体型特征与新疆常见的太平鸟十分相似，想要区分它们主要得观察尾羽。小太平鸟的尾羽末端是绯红色的，而太平鸟的尾羽末端是黄色的，是不是很好区分了呢？2025年12月6号，调查队员丁鹏在乌鲁木齐市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偶遇了身披迷彩服的树鹫。它比麻雀的个头略大一点，但是不会像麻雀一样跳跃前进，而是迈着纤细的双腿

0: 是今天的小导游。来到渭水，我们首先被一条巍峨大坝震撼，这条绿荫长龙就是被称为亚洲第一人工土坝的渭水大坝。很多年前，这里水患成灾，共产党带领我们湖南湖北180,000人民凭着手抬肩扛垒砌了这道屏障，阻止了洪水猛兽，保卫了百姓家园。
1: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碧波荡漾的湖泊，在这片湖泊里还聚着

0: 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1: 小蜗牛喘了一口粗气说，嘿呦，我要去大海。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是没有到海边。
2: 接着呢，小蜗牛又遇到了一只苍蝇，苍蝇知道了小蜗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蝇带着小蜗牛飞到海边，小蜗牛在苍蝇的翅膀上面看到了茫茫的大海，不由得赞叹道，哇，大海碧蓝碧蓝的无

和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日前，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

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多我自己平常呢跟我的姐妹们呢去 KTV 会唱的一些歌曲。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梁静茹的《我喜欢》。

0: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0: 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

0: 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0: 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

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

0: 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艇、
3: 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4: 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我区各平台学习贯彻区委16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2: 两家消企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硬核实力持续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露平、李林达报道。作为我区发展的主阵地、主引擎，连日来各平台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

0: 各行业各领域，聚焦项目提速，夯实产业支撑，落地实施好优质项目、重点工程，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发展实际交出下半年高分答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港管理局局长莫佳佳：
1: 紧紧围绕稳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的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呢，是我们要做强主导产业，尤其是我们要是聚焦 296X 先进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集群。一方面呢，我们要招

0: 业体系，坚持放大特色优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钱江世纪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杭州南站枢纽管委会主任胡军凯。
1: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任务，钱江世纪城将在 token 经济、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持续发力，推动新模社区与数大社区双向赋能，打通新、模、数、用全链条，成为杭州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核心支点。我们将继续锚定双一流战略目标，精雕细琢城市。

风险研判与决策咨询，搭建覆盖医疗、AI 研发、临床转化全流程治理体系。医学人工智能场景开发中心依托头部医院的真实临床场景，促进医工信融合创新，构建需求挖掘、产品研发、临床验证、示范推广的创新闭环。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孵化中心采用

0: 制造业雄厚根基，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朱家鹏、杜黎伟报道。近日，中宣部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团走进萧山区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萧山依托中国式股载体，做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视觉智能万亿赛道的生动实践。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等多家媒体的50余名记者来到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近距离体验三维扫描设备在汽车行业、艺术文博和口腔医疗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中国青年报记者宁迪。
2: 我觉得它其实

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

书籍。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1: 罗太太本来很着急，是来送消息的，替魏太太着急。可是魏太太在赌局面前，她竟毫不动心。碰到了好牌了，一晚上赢了40多万，于是便把这件事丢到脑后。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他也自己做了打算，有了主意。

0: 后，
1: 魏太太放下皮包，拖着身上的大衣，一面向衣钩上挂着，一面很不在意地答：“
0: 我知道了，那有什么法子呢？”
1: 说着，打了个呵欠。
0: 我得好好的先睡一觉。
1: 杨嫂见他的态度竟是这样淡，心里倒不免暗吃一惊。可是他立刻也回过味儿来了，淡淡一笑。魏太太

0: 还没有上班，我稍微睡几个小时，打起精神来，我是应当去看看。
1: 说着，把放在桌上皮包打开来，取出10000元钞票来，轻轻向桌子角上丢着，一笑：“
0: 拿去吧，拿去买2双袜子穿吧。”
1: 杨嫂看到1000元一张的钞票，厚厚一叠。这个日子，1000元一。

0: 锡纸买两双袜子呢？这样的想明白了，立刻就嘻嘻地笑了。韦太太看着他，
1: 拿去吧，笑什么？难道我还有什么假意吗？
0: 杨嫂说声谢谢，把钞票在桌子角上摸了过去，笑着问，
1: 太太赢了好多钱？
0: 魏太太眉毛扬了起来，一笑，
1: 昨晚上的确赢得不少，40万。魏先生半年的薪水也没有这么多钱。老实告诉你，我是不靠丈夫也能生活的。

0: 魏太太笑了，这话又不对了，难道我一个青年女人还去靠赌吃饭？不过这是一种交际场上的应酬，在应酬场上认识朋友多，我随便就可以找个适当的工作。
1: 杨嫂笑了，
0: 太太，捏招是做的话，顶好是到银行里搞个行员做，在银行里做事应是发财哦。
1: 魏太太坐在床沿上，把皮包里的钞票都倒在床上，然后把大小票子分开，一叠叠地清理着。杨嫂看魏太太在清理着胜利品，悄悄地避嫌走开了。魏太太也没有加以注意。魏太太把票子清理完了，抬起头来，却看见女儿小娟娟挨挨蹭蹭地沿着床栏杆走了进来。她蓬着满头的干燥头发，眼睛睫毛上糊了一抹焦黄的眼渍。她那上嘴唇上永远是

0: 了一些嘛。我这里有几粒丸药，还是北平带来的，这东西来之不易，你……
1: 他说到这个你字，已是走进屋子来，忽然看到魏太太呆呆地坐在床上，倒是怔了一怔，身子向后倒缩了去。魏太太已是惊醒着站起来了，便笑着点头，
2: 孩子不大舒服，倒要你费神，请坐请坐。
1: 陶太太笑着进来，不免就向他脸上注意着，

0: 最好你和我谈谈。
1: 陶太太一转身，
2: 也会怎么？
0: 我并没有熬夜，赌过了12点不能回来，我也就不打算回来了。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都说人生不如意之十有八九，所以会有人开玩笑说，谁不是一边想放弃，一边又艰难地活着呢？李宗盛的那一首《山丘》，歌词当中就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并想告诉大家的是，督促年轻人，正如歌词，因为不安而频频回头，无知的索求，羞于求救，不知疲倦的飞，到头就是一场空。这首歌的歌词从词曲上来讲，其实或许算不上特别的出彩和出色，但有的歌曲真的就无关词曲唱和编曲，只有关于心。这是一首其实早在

屋顶上海，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就进入到了脑海，花了十年不停想。他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就创作了这首《山丘》。在歌曲的 MV 当中，通过怀旧色调的图片一帧一帧地展示了金弓手工吉他的全制作过程。李宗盛在制作室里专注地画设计图、裁木材，精心打磨每一把吉他，其中穿插李宗盛经典音乐作品的原始手稿，包括《因为寂寞》《我终于失去了你》《爱的代价》等等，再加上一句句李宗盛手写的歌词，甚至还带着

0: 不分居两地，两人见面的机会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
1: 北京时间22:30，
0: 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王祖贤的感情，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创作灵感，于是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为王祖贤写下了这首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作为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台式情歌，歌曲不仅委婉动听，而且流传度广泛。齐秦也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并入选了30年。

歌坛浪子王杰用自己对音乐最纯粹的坚持与执着，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杰式唱腔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和回忆，他的歌声里饱含了多愁与善感，忧伤与孤独，同时也充满了人生奋斗的经历与历有关吧。在成长和演艺道路上，王杰说自己12岁之后就没有靠过父母，虽然对事情很多都是悲观，但总有一种不屈的力量支撑下去。而如果说王杰有什么歌曲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话，那么那一首《安妮》肯定是其中之一。

上，汪姐意外认识了美法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德莎。热恋当中的王杰唤女孩安妮，他给女孩写了一首曲子，却没有填词，这首歌就取名叫安妮。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这个让他第一次心动的姑娘，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女孩回到了美国，再也没有消息。直到很多年以后，王杰得知了令他一辈子心痛的真相。女孩在美国学了开车，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时，不幸车祸去世了。为了纪念她，王杰便写下了这首歌，歌名也采用了女主角的名字。填词人陈乐融以最简洁的歌词表达了最悲情的效果，为王杰量身定写了这样一

迅速红遍整个亚洲乐坛，仅《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销量就将近1500万张，成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而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三位成员青春帅气的形象也深深俘获了无数歌迷的心。那说到《爱》这张专辑呢，里面的同名主打歌《爱》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了，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获得了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

一轮更加多元化的音乐城市，双截棍也成为了他的成名曲。浓郁的民族风情，天马行空又充满画面感的音乐，也是让那段时间耍双截棍成为了一种流行。那说到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周杰伦在刚刚进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公司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每天要帮大家买盒饭的工作人员。后来吴宗宪看他做事踏实，不怕吃苦，便专门给周杰伦配了一间办公室，让他专心写歌。由于有扎实的音乐功底，很快便创作出了大量的歌曲，但都被否决。后来吴宗宪感动于周杰伦的勤奋，答应找歌手演唱周杰伦创作的歌。之后周杰伦就帮张惠妹写了这首《双截棍》，可是却被张惠妹给拒绝了。直到周杰伦自己当歌手出专辑之后，这首《双截棍》才被周杰伦亲自演唱，并收录在他的第二。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我来，已经爱250万，一辆豪车，一枚钻戒，一双意大利的品牌高跟鞋。爱过来，你爱还是不爱？过来，过来。一辆豪车，一枚钻戒，一双意大利的品牌高跟鞋。爱情能买不能买？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爱上阅读。
1: 二十一点，
0: 一路畅听。
1: 二十一点三十分，
0: 萧然书场。
1: 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
0: 二十三点，
1: 只听好歌不说话。
0: 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势，用好开放枢纽资源，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全力以赴将临空打造成为世界级开放门户和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钱江世纪城将紧抓城站街一体发展新机遇，再造一个城市新中心，做优做强新兴产业，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新样板。钱江世纪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杭州南站枢纽管委会主任胡军凯。
1: 围绕区委全会的目标任务，钱江世纪城将在 token 经济、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持续发力，推动新模社区与数大社区双向赋能，

0: 通道。下一步，浙江基地将以七大合作中心为重要载体，持续发挥平台优势，汇聚创新资源，建立健全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带动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共建基地平台，共用基地资源，共享基地成果，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创新发展高地。
1: 记者孙红玲、向哲斌报道。近日，修缮一新的金润泉故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为我区乡贤文化传承、青少年研学教育再添新阵地。活动现场围绕金润泉先生生平事迹、故居布展细节展开详细介绍，生动诠释其实业兴邦、金融抗战、捐资助学的家国情怀与崇高品格。金氏家族代表向金润泉故居捐赠珍贵。

仙完整产业链，文莱800万吨炼化项目作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形成独特的海外产能支点，依托区位与政策红利，对冲国内市场压力，构建境内外联动的产业护城河。两大消息持续登榜，既是企业长期坚持全产业链一体化战略的成果，也凸显萧山民营制造业雄厚根基，为区域

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

0: 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0: 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

0: 丰收年，大家辛苦。
1: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

0: 3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

0: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

0: 划遴选十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与树大社区双向赋能，打通新、模、树、用全链条，成为杭州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核心支点。我们将继续锚定双一流战略目标，精雕细琢城市
1: 建设，科创引领的产业高新区，推动文旅融合，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区，提速千项万亿项目，建设都市气质的生态新城区。
2: 记者周科、李林达报道。一号上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在基地产业园举行。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元、区领导江永柱、许昌、孙建平出席。启动仪式上，围绕长

生动诠释其实业兴邦、金融抗战、捐资助学的家国情怀与崇高品格。金氏家族代表向金润泉故居捐赠珍贵文史文物，进一步丰富馆藏史料，为湘咸文化研究与展示提供了宝贵实物支撑。现场金润泉故居成功获评杭州市乡村博物馆，同时落地研学教育中心、国情实践教育中心两大平台，为青少年常态化开展乡土文化、爱国主义研学教育搭建阵地。修缮一新的金润泉故居，通过丰富的图文、实物展品，全方位展现先辈爱国兴业、

0: 于高精度三维视觉软硬件的研发和应用，为用户提供设计、仿真、制造、检测等环节的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质增效。
1: 记者高露平报道。一号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在林浦体育馆打响，萧山队主场迎战富阳队，经过四节鏖战。

0: 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

0: 十分，
1: 人人动手，
2: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全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

0: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谜零一零。大家好，我是王乐。
0: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聆一聆。上周阿里拍卖平台最新挂牌了一套萧山新塘街道四季华亭12幢205室，让关注法拍房的人们大跌眼镜。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拍卖了。今年3月初到6月中，这套房源在法拍市场二进

0: 保证金，合计已经罚了88万了。你以为法拍房竞价不过是网上出价，拍不到没损失吗？拍到了不想要，大不了亏个保证金？其实不然。
1: 法拍行业的资深人士毛章丽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拍卖成交之后，买受人毁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法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并且毁拍之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0: 所以呢，单纯没收保证金

0: 不需要另行担责了。如果他所缴纳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差价等费用损失，则由原买受人承担不足部分。
1: 举个例子， A 交纳保证金10万块钱，以120万元竞得一套法拍房，之后毁拍，10万元的保证金罚没。这套法拍房再次上架之后，以100万元拍出，成交额比前一次低了20万元，那么除了补齐。不过呢，毛张力强调，毁拍之后是否要补差价，以法拍房拍卖业里面法院公布的公告为准。如果公告当中明确写了，就遵照执行；没写，则默认毁拍后扣除保证金即可。今年截至目前，杭州共有11套法拍房毁拍，上城、富阳、萧山区毁拍的最多，分别有4套。

0: 除了毁拍，购买法拍房还有不少需要防范的雷区。比方说租约铁布衫啊，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如果房子在拍卖前已经被长期租赁，即便你拍下了产权，租客仍然可以合法居住。部分被执行人啊，甚至就利用这一规则与他人恶意串通，制造虚假长租关系，阻碍交付。
1: 第二个雷区呢，是腾退马拉松。法拍时房子如未腾空，还要防范居住者拒不搬离等情况，一拖再拖，买受人延期收房。
0: 第三个雷区叫税费无底洞。法拍房设

0: 或违法行为的具体地址、时间、内容等详细信息，并提供照片或视频等证明材料。证明材料要能够完整清晰地反映违法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码。涉及违规停放的，能够完整地反映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影响疏散的区域或者是部位等情形。 涉及违规充电的，能够完整反映撕拉电线插座、违规连接充电等情形。涉及违规进入电梯的，能够完整的反映电动自行车进入轿厢的情况。
1: 杭州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

0: 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是需要积极配合，主动自查。自行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收入不一致，也不必然意味着纳税人存在主观逃税的意图。苑教授认为啊，许多经营者习惯于按照开票金额申报，而对未开票收入重视不够，或者没有全面的归集多平台收入，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税务机关通过数据比对推送提醒，正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对暴露出的申报不完整不准确的问题啊，应当引起重视并及时纠正。
1: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之后，应该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系收入名。

的头部离开身体之后，仍可通过脊髓反射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舌头咬合力和毒腺注射功能是依然存在的。一旦被毒蛇咬伤，要立即退到安全距离，避免二次被咬，切忌吮吸切开伤口，同时保持冷静，用手机快速拍照或在脑中记下蛇的颜色、斑纹、头型，去除伤肢上的首饰和紧身衣物，保持静卧，尽快送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还要提醒大家啊，微信小程序赛伦100蛇伤

0: 谈及贵州蘸水菜为何会在今年夏天走红，顾客周新怡表示，以前经常吃沙拉，感觉自己在吃草，又冷又没味道。但贵州蘸水菜不一样啊，菜是热的，蘸水一蘸，酸辣开胃，连吃一周都不腻，而且热量也比较低。另一位最近入坑贵州蘸水菜的市民李宁路则表示，食材和烹饪方式的健康是他选择这类菜品的关键原因。
1: 除了口味，性价比也是贵州蘸水菜能够被广大市民选择的原因之一。相比较其他的菜品，贵州蘸水菜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基本上人均三。